0: 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本周是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我们聚焦一个特别容易中招的群体——未成年人，通过一个真实案例牢记防诈要点。最近有个真实案例，一位家长急匆匆到银行查流水，发现账户少了近19万，自己却没操作过，一问才知道是孩子闯的祸。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人员还原了过程。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花了1400元找人代抢，抢票失败后，对方谎称钱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的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骗子表示所有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这个套路的核心就是骗子抓住了孩子涉世未深的特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为借口，诱导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删除交易短信，彻底切断家长知情渠道。银行工作人员特别提示，家长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资金，正规平台办理退款。
2: 目前主要是种植蔬菜、玉米等适合季节生长的农作物，把今年受灾的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粮食稳攒保供。
3: 莲藕采收旺季，基地还吸纳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部分区域防汛地质灾害风险骤增，危急时刻全县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紧急避险转移工作。党委政府快速响应，民宿农庄倾力支持，爱心商户主动担当，干部群众
5: 暖心温情。据统计，截至9月6日17时，桂东县累计转移人口6人，其中集中安置群众1537人，严格按照六有标准已妥善安置到位。当前全县上下正

0: 玉白殿，
1: 君君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词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
11: 是纯洁的白色，
12: 是我们的颜色，
13: 是希望的颜色。

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还没想好。
1: 哥，休息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3: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4: 税收是。

0: 事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间。

0: 忽略。
1: 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0: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6: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2: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7: 十多种家常菜品陆续上桌，荤素搭配供应充足。针对老年群体和特殊饮食需求人群，安置点专门准备了水蒸。

0: 见一地。
1: 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3: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

0: 优化人才队伍之称。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相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牢牢把握正确方向，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扣全省中心大局，谋划推进机关党建，坚持抓基层打基础，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要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不断优化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九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
1: 并分享了欧盟着力于保护财政收入、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工作。
0: 湖南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领域内外协作，以更高站位推动跨境协同执法，以更实举措提升保护执法能力，以更优生态促进全球创新协作，主动接轨国际规则，助力香企稳健扬帆出海。
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始终秉持合作开放理念，积极拓展知识产权执法跨境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执法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签署系列合作备忘录，推动案件线索通报、信息共享、联合调查和协同执法，及时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投诉，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权利人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
0: 十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联合组织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主会场设在湖南长沙，25个省市区设分会场，主会场、分会场同步开展侵权假冒伪劣商品销毁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活动。记者程琴报道。
1: 此次行动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燃气灶具、汽车配件、电子电器、消防产品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达4938吨，货值约8.58亿元，全部采取绿色环保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0: 湖南集中销毁假冒，
2: 在长沙呢，从芯片天线到终端检测到系统集成，那么应该说产业链是最全的。那么我们呢，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北斗的这个应用能够推向我们的千行百业。
0: 从核心技术攻关到产品开发，再到应用场景拓展，湖南正推动更多北斗创新成果走向市场。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展示75项在乡转化的北斗核心技术，拟发布新产品新技术37项。北斗不再是浩瀚星空中可望不可及的星座，而是像水电算力一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部分。在长江岳阳航道处数字航道中心，工作人员正根据北斗航行图进行航标定位调整，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内清晰标注蒙华铁路专用线、君山华龙码头等水工建筑物，明确了船舶报告线、停泊区等驻航信息，航舶航行更加精准。湖南成陵矶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主管刘波：
3: 平台通过港闸数据融合，实现了港闸联合调度，有效提升了航运通航效率，降低了船舶空驶率。
1: 以场景拓市场，以应用带产业，湖南已累计推广应用北斗终端145.5万台套，重点行业领域北斗替代基本完成。去年全省北斗产业实现产值782亿元，约占全国的12%，同比增长28.2%。技术
4: 的旧址，整个的建筑校园这个群体的风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保护，包括这个标识标牌统一进行了更

0: 新，让我们的这个广大师生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旧址的历史脉络和参观的动线。
1: 现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每年有约60万人次参观学习，第一师范大思政课堂已迎来学员近4万人次，覆盖湖南、北京、上海、广东、海南、云南等全国多个省份。赵小阳，
0: 所以总书记说要保护好红色资源，我们的理解是保护不是守着不动，而是要让旧址以更好的状态来服务人，把硬件基础打牢了，把安全防线筑牢了，把制度规矩立好了，我们的党员干部，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才能够留得住，能够感受得到。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承办的直播湖南开学第一课在娄底兴源电力信息中等职业学校举行。活动以
3: 枯燥的固有模式，詹静怡坚持深耕教材，主动向校内优秀教师请教。结合初中生的认知规律，他将社会热点、校园实例融入课堂教学，让思政教育鲜活生动。课堂上专注授课，课后为学生查漏补缺，这位新老师正用踏实的作风站稳讲台。詹静怡，
4: 读书的时候，我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站在讲台的模样。今天迎来了我的第一个教师节，内心满是滚烫的使命感。我会守好课堂，陪伴孩子们一步步成长，希望把在学校所学奉献给孩子们。
2: 而在桃花江镇中心学校，另一位公费师范生张俊超则在美术课堂上掀起了头脑风暴。他打破传统授课思维，依托多媒体资源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将趣味游戏与创意互动融入课堂环节，式的体验中提升审美素养。桃花江镇中心学校教师张俊超，
5: 过去在书本上学习教育理论，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

0: 电池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

0: 在湖南衡阳的马继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2: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1: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4: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2: 好，辛苦你了啊。
4: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5: 湖南电台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词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

0: 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0: 守护背后，
1: 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九三八潇湘之声

0: 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

儿女交，搞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Siri，
3: 你好呀。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年轻人背起双肩包就能来湖南创业。为更好满足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湖南成立首期规模 5.05 亿元的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此外，省财政联合株洲、湘潭、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各设立一支子基金，总规模 11.775 亿元。湖南麓山科技投资公司总经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负责人李月：
1: 后续呢，我们会继续加大这支基金的投资力度，每年呢，争取能够投资到300个项目以上。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积极的设立后续的接力基金，就为大学生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的支持。
0: 如今三湘大地激荡着热气腾腾的青创浪潮，相比2024年9月，省内大学生创办经营主体在册数新增25966户，增长83.69%。2025届湖南高校毕业生创业人数较上届增加1372人，同比增长59.9%。为防范洪涝过后各类传染病发生，郴州市桂东县、桂阳县等地组织人员开展环境消杀、灾后义诊、健康宣教等工作，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体健康。在桂东县桥头乡消杀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配比消毒药剂，背负手动喷雾器，对各安置点的宿舍、食堂、楼道、卫生间等人员密集区域进行细致的喷洒，重点对高频接触和易滋生细菌的部位反复消杀，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有效地降低灾后疫病的滋生和传播风险。此次消杀覆盖桥头乡7个行政村安置点，以及理想桥头农到9月16号17点。9号上午，2026年湖南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于9月1号到30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活动以一场省级主场活动为引领，八大主题联合行动为支撑， N 场基层特色科普活动为延伸，统筹多方力量，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截至目前，湖南已策划各类科普活动2558场次，预计服务公众超3000万人次。代理退保是指社会上一些机构或个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以可以快速全额退保、获得高于正常退保的金额等理由，怂恿诱导消费者委托其代理全额退保事宜，以此收取高额手续费或侵害消费者其他权益。不法分子通常冒充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或保险公司人员，谎称消费者所购保险产品存在欺诈行为，即可协助消费者全额退保，以此诱导投保人签署包含不平等条款的代理服务协议，提供身份证、银行卡、保单等涉及消费者隐私的敏感信息，阻止消费者与监管部门保险

0: 公司沟通，试图切断消费者正常维权通道。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代理退保具有以下风险隐患：一是资金受损或遭受诈骗，非法职业代理机构或以不法条约赚高额佣金，或诱导消费者参与非法集资，一旦落入骗局，资金损失难以挽回；二是个人信息泄露，身份证、保单、银行卡、联系方式等隐私信息很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使用，进行诈骗、洗钱、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三是失去正常保险保障，消费者退保后丧失了风险保障，未来再次投保时可能将面临重新计算等待期、保费上涨甚至被拒保的风险。对于任何形式的代理退保提议，都应先咨询正规的保险机构，如有疑问一定要寻求法律援助，在选择购买保险产品时要慎重，退保同样需要深思熟虑。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九月的怀化市中方县铁坡镇，万亩金秋梨迎来成熟季，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清甜果香铺满乡野。九月九号，梨王争霸乐享铁坡，第五届金秋丰收季在梨花村党群服务中心火热启幕。梨农、客商、游客齐聚乡村热土，以梨为媒，以节会友，共享金秋丰收的喜悦。现场精彩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干货满满的知识问答和幸运抽奖环节，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让在场所有人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与浓浓烟火气。中方县铁坡镇居民米霞：
2: 金秋丰收节到现在已经第五届了，而且我们还有年货节，让我们铁坡的这些土特产都让全国各地的客商都知道了，所以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我们铁坡活水的金秋梨是脆甜多汁，皮薄肉厚，果肉细腻。作为一个铁坡人，每一次听到这种夸赞，我的内心
1: 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